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盛夏六月，万物丰盈。当全国各地步入酷暑，热浪滚滚时，河州大地依旧微风吹拂，清爽宜人。当22度的清凉晚风拂过大夏河畔，近万名跑者踏绿而来，奔赴岭下。6月14号，2026避暑天堂康养林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奔跑的身影、沸腾的人声、如画的城市景观交相辉映。一场速度与激情、生态与康养、体育与人文的盛会在魅力花都公园城市盛大上演，为夏日林下市镌刻下最热烈、最鲜活的亮丽注脚。清晨的林下市，晨光温柔洒落，城市褪去静谧，焕发生机。蝴蝶桥下人声鼎沸，旗帜飘扬，彩色道旗沿着城市赛道次第舒展，红蓝相间的赛事主色调扮亮整座城市。参赛选手们早早集结于此，舒展肢体，整装待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人们因热爱奔跑相聚康养林下，脸上满是昂扬向上的朝气与活力。伴随着发令枪轰然响彻，近万名跑者如潮水般奔涌向前，脚步铿锵，势如疾风，瞬间点燃整座城市的热情。本届林马赛道是临夏市精心勾勒的一条生态康养观景长廊，更是见证城市蝶变的发展大道。赛道依大夏河蜿蜒铺展，贯穿城市核心生态景观带与地标。奔跑途中，一侧是碧波荡漾、流水潺潺的大夏河生态水系，河面清风拂面，水波荡漾；一侧是绿树成荫、繁花簇拥的城市绿廊，草木葱茏，绿意满眼。远处太子山遥遥相望，云雾缭绕，近处街巷整洁开阔，花木繁盛，一步一景皆是山水灵秀，一呼一吸尽是富养清风。跑者穿越于公园绿地、城市步道、特色街区之间，告别盛夏燥热，沉浸式感受这座西北小城城在园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极致康养底色，在激情奔跑中解锁西北避暑胜地的独特魅力。赛道之上是超越自我的热血拼搏，全程半程各组别选手各展风采，每一个奔跑的姿态都诠释着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马拉松精神，彰显着奋勇争先、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汗水浸润衣衫，用脚步丈量热土，滚烫的热爱在清凉夏风中肆意绽放。赛道之外是全程共赴的温情盛宴与文明底色，沿线道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安保人员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志愿者全程待命、随时服务，补给站食物、水、物资整齐摆放，为跑者保驾护航。身着志愿红的青年志愿者们穿梭赛道沿线，指引路线、递送补给、搀扶助力，用细致贴心的服务温暖每一位参赛者。迎接市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挥舞小旗，呐喊助威，阵阵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城市上空。赛道各节点极具林下特色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婉转的花儿歌谣、灵动的民俗表演，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沉浸式感受河州浓郁的人文风情。这座城市的热情、包容与温情在一幕幕暖心画面中尽情流淌。一场马拉松激活一座城。近年来，临夏市锚定打造魅力花都、建设公园城市发展定位，深耕生态保护、厚植康养优势，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推动体育加文旅

0: 加康养深度融合，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从静谧优美的生态廊道到焕然一新的城市街巷，从全民参与的文体活动到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临夏市正以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奋勇争先的城市精神，不断擦亮魅力花都、公园城市金字招牌。赛道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这场酣畅淋漓的奔跑，跑出了运动健儿的拼搏姿态，跑出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更跑出了临夏市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新气象。未来奋进的临夏市将持续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塑品牌，以生态塑发展，在逐梦前行的道路上持续奔跑，久久为功，让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在河州大地持续绽放璀璨光彩。
1: 2026避暑天堂康养临夏马拉松圆满收官，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驰骋赛道，挥洒汗水挑战自我的同时，将临夏的风光与烟火尽收眼底。沿途飞蚁巧作夺目，花儿曲调悠扬，河中美食飘香，跑一步有一步的风景，停一步有一步的惊喜，沉浸式解锁这座西北精致小城的人文底蕴与烟火温度，美景养眼，美食暖胃，服务暖心，加上沿街市民满满的热情助威，直接把参赛体验拉满。不少跑友完赛后连连点赞，这趟临马来得太值了，很多人当场约好明年再赴河州续写奔跑之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也是本次半程马拉松230兔子。临夏马拉松真的非常的热情，就是从我们领悟，然后一直到我们赛前，一直给我们喊加油，非常的开心。
3: 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来了以后呢，看到布达拉宫环境非常美。这次来了以后吧，我深深了解到这地方布达拉宫环境美，人也很淳朴，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印象。
4: 临夏的最美的风景和临夏最美的市民，还有临夏最美的美食，让我今天去一路去探索一下。临夏美食确实挺好的，尤其是手抓羊肉，一个人吃了三斤。整体的赛事氛围，这个全马的整体的赛事氛围，我要通过今天的见证，我要去把它一一记录在手机上，然后做上个 vlog。
2: 包子非常非常的多的美食，然后希望大家去品尝。
5: 刚刚给我做了一个按摩，我觉得他们这个手法还是很专业，这个对于跑者赛后的肌肉恢复、肌肉酸疼有很好的这个缓解作用。志愿者们也很辛苦，确实一早上这么多人，赛事的保障也很好。
6: 赛道太热情了，真的没想到，本来想着完赛就行，跑不出好成绩，结果 PB 了。
7: 临马这赛道氛围太好了，这流水席太棒了，这水抓太美了，
6: 太热情了，
8: 感觉特别热情，然后赛后参与也特别丰盛，非常喜欢临夏啊，临夏加油！
9: 临马的赛道氛围感特别强，非常热闹啊，临马的人民特别给力，临马加油，临夏加油！
10: 特别好，吃的也特别好，主要还有了鲜花、羊肉，我们从美食区过来全是吃的，然后志愿者也特别热情，氛围特别好，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1: 这次参加咱们科技路线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次获取成绩也比较理想，咱们科技群众们比较热情，临夏欢迎你们，支持加油！
0: 绿荫铺展河州大地，临夏市依托特色花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在中国玫瑰超级工厂的智能温室内，暖意融融，生机盎然，各色玫瑰长势喜人，清甜花香裹挟着温润空气，一排排花架整齐排列，身着工装的女性穿梭其间，俯身劳作，悉心护花，与芬芳花海间耕耘日常，用勤劳双手编织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幸福途径。
12: 家门口的奔赴，百米通勤路，守住就业与烟火。在朵朵茁壮生长的玫瑰与葱茏绿意间，鲜花岗女工张卫红正在进行采摘、压制等工作。经过几年的工作学习，她和姐妹们已成为了鲜切花美丽产业链上的主力。中午12点，伴随着下班铃声的响起，张卫红朝家里走去。从鲜花岗到自家小院，短短百米路程，没有拥挤的公交，没有漫长的奔波，十多分钟便能抵达。简单吃过午饭后，张卫红便开始陪伴还在幼儿园的孩子完成未完成的图画，在午休时间还能陪伴孩子照顾家庭，这是他曾经外出务工时从未奢望过的安稳。 如今在家门口就业。

0: 每天既能按时上下班，悉心照顾老人的起居，陪伴孩子成长，又能靠自己的双手赚取稳定收入，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多了满满的踏实与安心。
1: 咱们在去鲜花港之前都从事的什么工作呢？
2: 打工呗，搁这就这么闲，打工呗。
1: 啊，打一些零工啊。
2: 就是
1: 那这几年啊，去了鲜花港之后，工作呀、生活呀，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肯定有的变化，起码不行的话，十分钟也都有。就是家里怎么也做工，还能娃们也做工，还能自己分啊、事情日常啊什么的。就好的，每个月按时发的什么固定，个人的零花钱方面也比较
1: 自由了，
2: 自由
1: 吧。
0: 像张卫红一样，鲜花港里的女工大多是周边村镇的妇女，家庭是她们无法挣脱的羁绊，外出务工与照顾家庭难以两全，而鲜花港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企业量身打造灵活就业模式，合理安排工作时长，优先吸纳本地女性就业，让她们不用远离故土，不用割舍亲情，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归属感，在陪伴家人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独立，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指尖上的蜕变，从田间新手成为花艺能手。在采后包装区，伴随着机器的运转，产业工人蓝嘎红正在细心打包刚刚采摘的玫瑰，伴随着他利落的动作，一束束玫瑰被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很难想象，如今对花卉采摘、包装、打包等各种流程得心应手的他，几年前还是个对玫瑰产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刚入职鲜花港时，蓝嘎红从未接触过玫瑰种植、采摘等工作，面对不同规模化生产的花卉以及专业的采摘、分级、包装技巧，他一度手足无措。为了尽快掌握技能，他跟着专业技术员虚心学习，紧盯每一个操作细节，平常也会自己琢磨各种要点。同时，企业针对性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从花卉栽培、花区管控到鲜切花分拣、精品包装，手把手为女工们传授技术，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如今蓝嘎红已经成长为了车间里的技术能手，哪株花卉需要修剪，哪种花材适合包装，哪个环节需要把控品质，他都了然于胸。
1: 您在咱们鲜花港干了多长时间呢？
2: 我干了4年了。
1: 那刚进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2: 刚进入的时候感觉很吃力，因为不懂这些。
1: 那4年过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有，因为4年多在我们学了也不少，公司给我们定期的一些培训，在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干得得心应手了。以前是我干这个剪花的，也干了很多工种都干了，干得挺不错的。现在我在包装。
1: 那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多少？
2: 3500左右到4000。
0: 花海中的坚守，以花为伴，赋能产业发展。在鲜花港里，像蓝嘎红、张卫红这样的女性职工占比超90%，她们早已成为花卉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从花卉培育、日常养护到分级包装、物流对接，女工们凭借细腻耐心与扎实技能，把控每一道工序品质。如今鲜花港年产鲜切玫瑰超8000万枝，产品远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小鲜花长成了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大产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鲜花港也坚持产业发展与职工成长同频共振，用暖心政策与精准赋能，让女性职工在花海中逐梦前行。
3: 聚焦周边妇女就业难题，我们优先吸纳本地女性入职，量身打造灵活就业模式，方便大家兼顾家庭与工作，实现就近稳安稳就业。同时，企业配齐了劳保物资，定期开展健康关怀，落实暖心人文服务，全力营造舒心的工作氛围，让女工们干活踏实安心。为助力女性职工提升自我，我们还免费开展花卉栽培、鲜切花分拣包装、电商销售等实操技能培训，建立师带徒帮扶机制，由技术骨干手把手教学，帮助大家快速掌握岗位技能，从就业新手成长为岗位能手，依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增收，兼顾家庭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
1: 以花为媒，以产业为桥，这座鲜花港依托特色花卉产业发展，搭建起暖心就业平台，让更多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既点亮了他们的增收之路，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柔而

0: 坚定的女性力量。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花海中逐梦前行，在奋斗中成就自我，让指尖的繁花越开越盛，让幸福的日子啊越来越甜，成为了河州大地上一道温暖而动人的风景线。
1: 盛夏清风拂过大夏河畔，坐拥牡丹之城、花儿故里美誉的临夏市，深挖民俗资源，盘活花海生态，做强夜间经济，打造日间游园赏韵、入夜夜游寻趣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古朴河州景致宜人，韵味绵长，引得各地游客奔赴而来，体悟西北小城独有的风土魅力。
2: 八方十三巷是临夏文旅金字招牌，青砖黛瓦连绵错落，砖雕木刻与百年古民居饱经岁月洗礼，暖阳之下古韵悠然，街巷游人熙攘，不少游客流连其间，有的驻足端详淡雕泥塑等非遗手作，感受传统技艺匠心，有的选购花果锅散丝盖碗茶等特色美食，邂逅地道河州风味，有的走进民俗院落，沉浸式探寻千年古城文脉。离开古巷，临夏市花卉艺术中心时，城郊一处生态休闲好去处，这里融合花卉展览、艺术观赏、科普研学、休闲游览多重功能，不受时令约束，四季繁花常开，馆内群芳次第盛放，花艺景观错落别致，是市民赏花购花、亲子研学、采风打卡的热门之地。昼赏繁花古韵，夜品市井繁华。入夜，位于东区的花开林下不夜城灯火齐明，璀璨霓虹勾勒城市夜景轮廓，光影交错间氛围感十足。街区汇聚特色餐饮、民俗演绎、休闲游乐多元业态，商铺云集，美食飘香，精彩节目轮番登台，赏演艺、品小吃，热闹的烟火气充盈整条街区。市民张桂祥便是这里的常客，每每为精彩的美人鱼表演驻足称赞。临夏大剧院旁的房车营地同样人气兴旺，傍晚时分，30余辆外地房车、私家车齐聚于此，游客支起帐篷就地休憩野炊。山东游客刘茂存夫妇自驾旅居两晚，接连打卡八方十三巷、周博物馆、临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夏风和煦，风光缱绻。如今的临夏市，一面守好千年民俗古韵，一面迸发现代都。
3: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

0: 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3: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成了星，和你的眼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隆起，大地上只留下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堆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

宿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绿色。

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6: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0: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11: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

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

0: 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留守儿童。
5: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6: 收听妈妈怀抱。
7: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7: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
1: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
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
4: 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

0: 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
2: 也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4: 嗨，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我要跟朋友见面。
4: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5: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6: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5: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6: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5: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6: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5: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3: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2: 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0: 走吧，上课去啦。
4: 嗯。
0: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4: 晚上回来才到吧。
0: 哎，等我一下呗。
4: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0: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套餐打包加
0: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0: 公益事小，公益事

开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好久没有问过你，是不是还哭泣？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点了。
8: 啊，几点？
7: 1点了。
8: 什么？7点了？
7: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3: 妈
4: 妈
3: 妈
5: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1: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1: 啊？几点？
2: 一点了。
1: 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
4: 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看见，快走。
9: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9: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0: 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1: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
5: 乘坐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

0: 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 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

0: 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

0: 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

0: 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实行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
0: 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0%，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

0: 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角度深一度，
5: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才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6: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

0: 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
0: 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
1: 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
3: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4: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3: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

0: 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
2: 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例诊断证明，东东省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5: 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6: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5: 电商平台的一些

0: 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
1: 有检查权重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金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

0: 个场景，一键提交。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
2: 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3: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
4: 份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6: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5: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6: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5: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6: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

0: 校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您的朋友圈、亲友圈。

0: 半夜，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大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

0: 形态，一个呢是站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他的工资的增速是他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城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再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即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
3: 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4: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行程，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

0: 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五 A 啊，就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啊，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
0: 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底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这个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

说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

0: 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1: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啊，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也更容易去实现。
2: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译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
1: 一举一动见文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已经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好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无关紧要的事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就越少。那么今天蓉蓉给大家教几种守住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听后能有所收获，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内心，守住能量的边界，活出舒适自在的自己。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一就是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学到知识，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与疲倦。做信息节能，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二，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珍惜自己的价值，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自己，永远站在自己的身后保护自己，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三，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解析问题，大多与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不值得一提，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里。四，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是丰容。出门之前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和物品，亲近小动物，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情况下尝试抚摸它，养成写日记或做手账的习惯，高度专注一段时间，即使记录自己也是捕捉高质感力的瞬间。固定作息，按时吃饭，光是能好好吃饭就已经很棒了。其实生活总是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在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句句斟酌思量，心绪变得不断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神气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消耗。在生活中，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蓉蓉也祝大家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要记得，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情，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很自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2: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3: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2: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3: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2: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3: 当然游戏重要了。
4: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3: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4: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5: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6: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
7: 妈妈，
6: 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7: 我
6: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7: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6: 对不起，
7: 再也不会。
6: 妈妈错了。
8: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9: 儿子，
10: 还没有
9: 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0: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9: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10: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9: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0: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1: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9: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1: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1: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4: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2: 从小到大，
13: 从小到大，
1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3: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4: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4: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5: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新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5: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哎，
4: 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哎，
4: 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

0: 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两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断裂，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哦，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0: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10块，103块，328块。
4: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

0: 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 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
1: 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其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1: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2: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厉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薛涛监，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与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
8: 她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

0: 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修修。
1: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无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俊逸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写得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0: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知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他们已经相识15年。

0: 3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806年，教书郎期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考试。这场考试让两人顺利进入仕途。元稹初涉官场，就在几个月内6、7次上书弹劾权贵。白居易也是同样，不仅批评宰相，还举报封疆大吏。两人合作的《新乐府诗集》成为大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之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22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你待我如此啊。
0: 白22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了。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1: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你一人而已。千百年后，不知有没有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喜爱并且懂我的诗呢？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 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1: 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影子怎么还会存在？皮质不存，毛将焉附？
0: 20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8年，流浪在人间的白。

0: 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1: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是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 跟他的弟弟叫白行俭，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十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诗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得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过了十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 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

0: 那个船队，
1: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0: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
1: 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2: 你们好，我叫秦桧。
3: 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

0: 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十周年，那么这场跨越十年的浪漫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1: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

并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0: 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1: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2: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0: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3: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0: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

0: 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将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建议
1: 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不同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
0: 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3: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

0: 业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灶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窖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灶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
1: 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2: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
0: 它会更宽，还有更重，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窖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全新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
2: 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 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

0: 力船队登顶赛场。
1: 我跟我的宇治免索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

0: 始终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 人人在长安。

0: 起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时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可疑啊。
2: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4: 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4: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

0: 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1: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2: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3: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4: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

0: 是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半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琢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修修。
2: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无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血的那种风格，且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生未嫁， 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他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似乎也想给她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晴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晴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她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她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易晴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嘉禾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嘉禾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晴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5: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4: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6: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就阻止了。
5: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4: 哦，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6: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嘉禾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嘉禾先是为了易晴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晴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

0: 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清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清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易清娥捂着嘴只是笑，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刘洪兵一拍大腿，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易清娥终于不笑了，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楚家和，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易秦娥啊，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了。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0: 那就好办呀。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

0: 在他送楚家和周易之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1: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秦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2: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秦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秦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秦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秦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2: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2: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秦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2: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2: 哎呀，你看你，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0: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2: 哎呀，快去吧。”“
1: 我不去，我不会。”“
2: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1: 不去，我嫌丢人。”“
2: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秦娥做了半天工作，易秦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0: 是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沟，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10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炭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伪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起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20年前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起，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十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这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成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塞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禹，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禹舜时期的制度。

族。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吏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不惜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治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意，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宜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好应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好应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循今的提法，
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股之外，又提出了不寻金，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寻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金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股不寻金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塞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理。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4: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试。

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

0: 5929。
1: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2: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4009-5929 4009-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9-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9-59294009-5。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9-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9-59294009-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5: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5: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4: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6: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5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 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0: 党委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机身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2: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3: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4: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载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7: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

0: 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0: 府，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班。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意义，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8: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

0: 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强的地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宾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3: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4: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5: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距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还有5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白银、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白银市南部、定西市东部、陇南市东部、天水市东部、平凉市东部、庆阳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山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9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铮声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人才保障。石某军参加。
0: 任振赫在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街访时强调，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欠薪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1: 中国泰在平凉市调研时强调，持续擦亮康阳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大力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持续推进水土保持、荒漠生态守护，全方位夯实生态安全屏障。
0: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聚焦优势产业，推广智慧农业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特色振兴之路。
1: 国网甘肃电力全力保障电力迎峰度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昨天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亲情、亲智、亲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 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励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谋君、雷东升、王旭、吴万华、马晓杰参加。 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14号来到宁夏州积石山县，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站在为民造福的高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力攻坚，逐案治理，以真心真情真功化解群众的烦心事，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在积石山县城东污水处理厂，任振赫倾听来访群众代表反映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拖欠工资问题。 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快速联动稳妥有序处置欠薪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全面排查摸清欠薪底数，组建工作专班，分门别类建立台账，为后续资金筹措、款项兑付打好基础。要上下协同，凝聚工作合力。 宁夏州积石山县要扛牢属地责任，多渠道筹集资金，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支持，推动工程款按时间节点足额兑付到位。城建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先足额兑付群众工资，确保在限定时间内彻底化解拖欠问题。任振赫强调。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宁夏州及积石山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常态长效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甘肃台报道。
0: 6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平凉市调研，并出席“问道空同，康养平凉”2026文旅推介活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擦亮康养旅居金字招牌，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重庆县龙泉寺、景平镇光和村、赵湾村、崆峒山大景区，庄国泰表示，要锚定省委赋予平凉建设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目标，全力打响“问道空同，康养平凉”旅游品牌。 要在文化挖掘与业态创新上持续发力，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要在基础设施与区域协同上实现突破，提升旅游综合服务水平；整合文旅资源，构建大文旅发展格局；要在科技赋能与智慧建设上走在前列，让千年文化活起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 要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农产品、文旅产品生产经营中来，以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在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甘。

0: 甘肃三颗豆子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太谷立企业立足市场需求，聚焦主导产品，强化品牌创新培育，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我省各地坚持以强科技行动为指引，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梯次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推动强科技行动走深走实，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我省各地企业持续推进科技创新，通过强化技术攻关、培育创新主体，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逐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在甘肃鹏发环保公司的实验室，科研人员专注于试剂配比，通过精准测量水的 pH 值、电导率等指标，为不同场景水质研制专属净化剂。这些实验数据直接指导着生产线的智能化运作。
3: 企业研发的反渗透系列药剂已在市场上打出了金字招牌。甘肃鹏发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
4: 公司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发了鹏发系列的相关的水处理药剂，达到数百种产品主要应用于煤化工企业、供热企业、污水处理、循环水处理、电厂等。近几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了1500多万，这是为我们下一步的产品开发这块的话，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和市场的占有率和市场的竞争力产品的。
2: 甘肃同庆种业多年来通过持续创新研发，不断优化种子品质。 在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仔细进行向日葵种子的精度分析，将裂口、变色、受虫害的籽粒逐一剔除，同步记录数据，为生产提供精准依据。甘肃同庆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兴：
5: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科研技术攻关，相继培育出21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用向日葵优秀品种。这些优良的品种
2: 不仅助力农业增产增收，也推动公司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的主业标杆。如今，科技创新已深度融入商业产业发展脉络，创新溢出效应持续释放，成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竞争力。走进甘肃泽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效运转。作为一家集医药和农药中间体研发、 液晶单体、液晶中间体等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该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生活日用品和医药领域，畅销国内外。甘肃泽佑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永凯：
6: 今天是到4月，我们实现产值是3000万元以上，全年日子可实现产值2亿元以上。
2: 甘肃安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集医药、农药中间体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专注于医药、农药中间体研发及技术升级。今年1至4月，公司实现产值1000万元，预计全年可完成产值6000万元。甘肃安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达：
7: 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稳产扩能，提质增效，
2: 持续壮大规上企业体量，深耕精细化工产业链，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2025年，嘉峪关大有集团研发投入5734万元，拥有专利134项，参与4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
8: 企业打造的冶金溶剂智能车间成为全省同行业智能化转型标杆。嘉美钙业经理杨胜义：
9: 相比传统生产模式，我们的智能车间核心优势就是无人化、精准化。以往石灰溶剂生产全凭人工经验把控，温度配料误差大，效率也难以提升。如今中控室一台设备即可全程管控生产线， 配料误差精准控制在0.1以内，生产效率提升30%，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与现场安全隐患。
2: 大有集团的创新发展兼顾硬件升级与技术软实力提升，旗下佳能精碳作为国家科改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企业，深耕碳基材料领域，持续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多项核心技术填补省内空白，是集团创新发展的核心样板。佳能精碳公司总经理杨鹤：
1: 我们聚焦碳基材料技术攻关，不断突破行业瓶颈，多项技术填补省内空白。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专精特新领域，强化技术创新，为集团高质量发展筑牢核心竞争力。
0: 未来全省将持续深耕科创沃土，引导企业坚守创新主线，攻坚核心技术，转化科创成果，持续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活力，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产业升级、经济提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
2: 近年来，我省立足区域生态禀赋，推进水土保持、荒漠生态守护、城市生态提质等重点工作，全方位夯实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3: 仲夏时节，临泽县北部沙区绿意渐浓，连片的梭梭林扎根荒漠，迎风挺立。临泽县治沙林场管护人员抢抓苗木生长关键期，有序开展梭梭苗养护工作，守护防沙治沙成果。临泽县林沃生态修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标段负责人张开平：
4: 村里面把出水拉上过来，泵啊压的把罐都被拉上过来，之前可能十多个人把这个800多亩的这河水进行灌溉一下。
3: 针对沙区干旱少雨、苗木易缺水枯萎的特点，临泽县细化沙区管护机制，划分管护片区，压实管护责任，组建专业管护队伍，实行常态化巡查、科学化浇灌、常态化补植的闭环管护模式。临泽县治沙林场厂长陈龙：
5: 围绕今年三笔工程近20000多亩以后是新作林，全面改成二次灌水。如果后期比较干旱的话，那么还要灌三次水，确保苗木成活。今年我们是完成穿沙治沙，第二个荒漠，提花林修复3400亩。
3: 污水处理与再生水利用是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性工程。长期以来，酒泉市宿州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承担着宿州城区污水处理工作，持续助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酒泉创业水务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公益管理员靳月：
6: 我厂目前每天可处理4.8万立方米污水，处理后的污水可用于绿化浇灌、人工湿地用水等。
3: 优质的再生水持续补给北大河下游南岸的再生水湿地公园水系，为湿地生态涵养水土注入生机。市民石威荣：
7: 现在空气也好，公园的水质了，环境还挺美的。每天早晚过来转转，人心情也好。
3: 市民冯雪莲：
8: 这个湿地公园挺好的，环境优美，离我家也近，经常来打打太极，舒缓一下身心，其实特别有益于中年人和年轻人。
3: 坚守生态为民初心，让绿色福祉惠及万千百姓。我省持续深耕小流域治理、三北工程造林、再生水资源化利用，走出生态修复、产业增收、宜居提质共生路径。据2025年甘肃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省地表水优良断面占比97.3%，三北工程已建成千里林草阻沙带，水土保持、荒漠化治理成效稳步攀升。
9: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下面是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地域资源优势，聚焦马铃薯、食用菌、特色蜜瓜等优势种养产业，持续深耕品种改良、技术革新、规模拓展，推广智慧农业种植模式，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增采的特色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10: 在甘肃银雪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马铃薯原种繁育基地里，银色的地膜在平坦无垠的沃土上铺展开来，数台大型智能化播种机、覆膜机往来穿梭。田埂上，公司负责人王扎西当周正在展示最新的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轻点手机屏幕，田间的电磁阀自动开启，细密的水珠顺着滴灌带均匀渗入土壤。甘肃银雪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扎西当周：
11: 今年我承包了2500亩地种植大西洋马铃薯原原种，总共投入了8台大型机械，并依托电磁阀、精准灌溉等智慧农业系统，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和马铃薯种薯品质。
10: 在播种一线，天柱县农业农村局种业中心技术人员也忙碌在田间地头，围绕播种深度、株距行距、水肥配比等关键技术环节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天柱县农业农村局种业中心副主任杨林丽：
12: 我们全程跟进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指导，为全县马铃薯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0: 眼下，走进华亭市安口镇五村铺村蘑菇种植基地，一排排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棚内雾气氤氲，菌香沁人心脾。一排排菌棒上平菇层层簇拥，鲜嫩饱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码袋，一派繁忙景象。基地负责人王秀琴：
13: 我这是12年开始种蘑菇的，今年这种下这7个棚，我们这蘑菇出来就是批发加零售，我对这个菜园很有信心。这几年我蘑菇越种越有经验了，收入也越来越好了。
10: 小蘑菇连着大名声，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玉门市花海镇通过扩大种植基地、改良优质品种、升级育苗技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做大做强蜜瓜产业，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甜蜜动能。走进玉门花海镇玉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蜜瓜基地，连片拱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颗颗蜜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技术员穿梭于棚间，仔细查看生长情况。玉门市玉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赵彤：
14: 在我们这边的花海玉龙这边的基地有6000亩左右，玉门下西号那边的基地今年是新开了2000亩的种植规模，6月底到7月初左右会大量的上市。
10: 规模扩张的同时，品种优化与技术升级同步推进。今年合作社在保留市场认可度高的品种基础上，新选育多个特色品种，同时不断探索运用新技术、智能化设备，为蜜瓜优质高产提供坚实保障。玉门市玉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赵彤：
14: 今年呢，又继续探索选育出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品种，像大漠翡翠啊等等的品种。今年我们有了1万立方米的玻璃温室，瓜苗呢都是先在玻璃温室里面育成苗，然后再移栽到地里的，整个苗它的这个成活率啊，包括长势啊都会比较好。
10: 在玉门市花海镇金湾村蜜瓜基地建设现场，大型工程机械往来作业，工人分布在各个施工点位，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玉门市花海镇金湾村蜜瓜基地技术总监尹军：
15: 目前呢，我们基地的工程项目呢是整个钢架全部插完，正式进入了栽种前的准备阶段。
10: 玉门市花海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叶玉春：
16: 我们花海镇今年大力发展蜜瓜产业基地，大概9月份就能上市了。
10: 一个个特色产业落地生根，提质壮大，一片片种养基地生机盎然，硕果可期。特色种养产业不仅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更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强劲引擎，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17: 强信心，看发展。
0: 甘肃台消息，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用电需求快速增长。 度夏期间，农灌、降温、工业、算力等用电负荷将呈叠加增长态势。预计七月中下旬，甘肃电网负荷将达到峰值，最大负荷将达2430万千瓦，同比增长7%以上。国网甘肃电力已做好相应准备，全力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对接，强化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应急准备和预警响应，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电源管理。

0: 管理全面挖掘顶峰能力，充分发挥大电网互联优势，鼓励发电企业积极参与省间现货市场和西北区域户际市场，充分利用富余能力支援中东部省份，做好余缺户际，缓解平衡和消纳压力。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用户削峰填谷，确保度夏期间常态化具备180万千瓦以上可调节负荷资源，持续完善市场机制，提升合规运营能力。据了解，度夏期间，国网甘肃电力将深化应用企业级气象服务中心数据和电网一张图，实现重点区域、重点对象精准防范。发挥 AI 作用，实现从负荷预测、设备巡检、故障抢修到客户服务全链条智能化升级。
1: 今年以来，定西市统筹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前端常态化治理与末端规范化处置双向发力，聚焦乡镇环境提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三大重点，补齐治理短板，健全长效机制，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擦亮全域洁净宜居的生态底色。请听定西融媒实验韩涛涛的报道。
2: 张县新四镇青瓦寺村村民马亮亮经营的农家乐庭院雅致整洁，院内小花园错落有致，葡萄架清爽规整。他每日定时清扫院落，打理庭院卫生，用心守护优美的经营环境。定西市张县新四镇青瓦寺村村民马亮亮：
3: 现在每天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环境整洁了，卫生好了，游客也吃得舒心放心，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2: 针对城乡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乱堆乱倒、处置方式粗放等治理难题，临洮县创新固废治理模式，摒弃传统填埋的粗放处置方式，搭建标准化、资源化建筑垃圾处置体系，构建起绿色循环的城市固废治理新格局。定西市临洮县三顺商同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凤林：
4: 建筑垃圾来到我们这里以后，经过了破碎、塞封、清洗，就变成可以利用的碎石和沙子，再经过二次加工，可以制成预拌混凝土，道路水温层，我们年处理能力能达到7万吨，建筑垃圾的二次利用率超过70%，每年效益能达到200多万。
2: 在陇西陆江垃圾处理厂，垃圾清运车辆有序排队入场作业，监控大厅实时监测厂区各类设备运行状态。厂区依托成熟的无害化处理工艺，落实统一收运、规范处置的作业模式，有效实现生活垃圾减容减量，杜绝垃圾乱堆乱放、二次污染等问题。定西陆江环保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宝峰：
5: 项目投产运营以来，服务定西市4县疫区及周边县区，投产至今共计处理生活垃圾59万吨，供应清洁电能2.2亿度，使定西市及周边县区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让垃圾变废为宝。
2: 当前，定西市已形成前端乡镇全域整治、中端规范垃圾收运、末端资源无害化处置的现代化环境治理格局，有效破解了全域无垃圾治理中的各类难点堵点。
6: 自组团式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市持续统筹选派教育、医疗、科研领域骨干人才赴天水开展对口帮扶，精准补齐县域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推动天津优质教育资源在天水落地生根、深耕赋能、长效惠民。请听甘肃台应用学天水融媒发来的报道。
7: 在秦安县第四中学的教室里，天津市对口帮扶教师李玉正在讲授历史课程。在课堂上，他巧用暖心、正向激励，细心发掘每一名学生的潜质与特长，引领孩子们重拾兴趣、坚定信心，在历史学习中向阳成长。秦安县第四中学高二级 A1 班王婷：
8: 曾经我的性格内敛，学识平平，如今学业成绩稳步提升，性格也愈发自信阳光，也勇敢登台展现自我风采。
7: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一中学教师李瑜：
9: 推行分层施教，按照学生不同的基础

0: 为他们定制个性化的学习目标，进行精准帮扶，稳步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与考试成绩。
1: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学校主动借鉴天津先进办学经验，引入以身为本、主动发展的教育理念，借助名师结对、传经送宝、跨区域教研深度联动、骨干教师跟岗研学等精准帮扶举措，为本土教师成长蓄势赋能，有效夯实了师资队伍建设根基，教学质量稳步攀升。天津市津南区
2: 固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6月14号上午7时，2026避暑天堂康养宁夏马拉松在河中牡丹文化公园正式开赛。近万名跑者伴着欢呼，沿大夏河畔一路向前，途经活力迸发的花都体育园，穿行繁花织锦的梦幻鲜花港，沿途飞移匠心朵木，花儿曲调银耳，地道风味飘香。在脚步起落间，以奔跑之势沉浸式感受宁夏市这座西北精致小城的烟火温度、人文底蕴与城市魅力。
1: 举办一场万人参与的马拉松赛事，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综合管理和运营能力。本届马拉松首次入选2026年全国马拉松名录，在宁夏市范围内设全程及半程双项目，共有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万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本届临马，周市共抽调警力1550名，志愿者2250九名，医护人员203名。 各级干部下沉一线，靠前调度，直面各类细节问题，做好统筹协调。公安、交管、卫健急救、环卫保洁、市场监管等职能岗位全员上阵，精细化落实交通疏导、应急救护、市容整治等保障任务。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在各个服务点位，用耐心答解疑问，用行动化解难题。 全市各大酒店打磨服务细节推出特色产品，让每一位参赛跑者在竞技赛场之外真切体悟到宁夏市满满的人文温情与待客诚意。交通运输部门和企业开通马拉松运输服务专线，定制公交车，保障参赛选手顺利集结、快速退场，确保参赛选手保持最佳身体状态，跑出佳绩。一场赛事全员上阵。 宁夏把医疗救护、交通疏导、安全保卫氛围营造赛到优化、应急保障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全方位无死角保障赛事成功举办，留给跑者的记忆远不止起跑与冲刺的激动，是避暑天堂康养胜地的舒适，更是被整座城市热情的托举。宁夏气候温润凉爽，生态秀美，夏日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天堂康养胜地。 截至2025年底，宁夏市城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6% 3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04 平方米。此次临马赛道全程都在宁夏市两条赛道精心规划，串联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中牡丹文化公园、东郊公园、花开宁夏不夜城、梦幻鲜花港等城市特色景点。参赛选手沿着大夏河岸奔跑，一步一景，步步是景。
2: 不仅是在奔跑中突破自我，更是享受这条山水灵动、繁花似锦的最美赛道。把跑者放在第一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宁夏人民融在骨子里的真诚淳朴和热情好客。完赛包里的盖碗茶、牛肉面、牦牛肉干是宁夏把自家的好物和诚意倾情馈赠给每一位跑者。赛场上的河中美食不计店、非遗花儿展演，是将宁夏的历史文脉向来临跑者娓娓道来。
1: 林小青志愿者们的严谨作风、专业服务，宁夏市民自发加油助威的热情，让临马不只是一场。

0: 体育竞技更是一场全程参与的情感共振。马拉松运动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和文明风尚。当前宁夏市正聚力建设科创智城、产业强城、高铁新城、品质好城和绿色廊道，打造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小而强的精致城市，一体推进基础设施优化和城市风貌提升，持续加快智慧城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建成投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新华街健身广场和一批口袋公园，拓通城市断头路，提升改造老旧道路，新增停车场、停车位、新能源充电桩、口袋公园、社区公园、乡村公园、街头花海游园和绿廊、绿道、绿带相继建成，城市公园体系不断完善，高水平运营花开岭下不夜城，全方位提升八方十三项，系统化打造梦幻鲜花港，构建三足鼎立文旅发展新格局，把文化作为城市灵魂，将黄河文化、牡丹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元素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延续好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和自然景观。同时，马拉松、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以及各类篮球、足球等赛事与节会的举办，让城市与赛事和节会双向奔赴，纯德向善、健康文明的风尚正春风化雨般浸润整个城市的纹理。一座城的品质最终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人心温度。一座城的现代化不只在数字指标，而在每个普通人都能被善待、都能找到奔跑的舞台。跑一场马拉松，读懂一座城市。2026避暑天堂康养宁夏马拉松的淳朴热情、周到服务和城市活力，是一张张生动的名片。魅力花都公园城市宁夏市，期待与五湖四海的朋友相约明年，共赴清凉之约、奔跑之约，再次感受花儿宁夏在河之洲的独特韵味与无限活力。
1: 走进宁夏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明亮整洁的办事环境、井然有序的办事氛围扑面而来。引导员热情的问询声、工作人员耐心的答复声、窗口键盘清脆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温暖贴心、高效有序的民生服务乐章。近年来，该中心党支部紧扣宁夏市委市政府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工作要求，精心培育临时用心办党建品牌，将为民服务的初心镌刻在每一个窗口，融入每一次接待，落实在每一趟帮办代办中，让政务服务既有提速增效的力度，也有直抵民心的温度。大厅里，党员示范岗、志愿服务岗、政务服务之心的标识依次排开，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受理资料、审核信息，动作麻利，满脸微笑。监督岗全程有人守候。在这样的布局下，不动产、社保、税务、市场监管、交通和公安等高频事项窗口高效运转，一个个堵点被疏通，一件件难事被化解。细微之处见初心，服务之中显担当。社保窗口前，一场免声即响的变革，让企业感受到政策的暖意。过去，企业办稳岗返还要反复跑腿，交一堆材料。如今，工作人员通过大数据筛查，主动对接企业，协助上传材料，稳岗返还资金直达企业账户。宁夏市一家企业负责人收到到账通知时，既惊喜又感动。他说，这笔资金就像缓解经营压力的及时雨，不用跑腿，不用交材料，感受到了政府惠企便民的真心。为打通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该中心党支部把党员示范加政务服务之心加帮办代办融入日常，用初心、暖心、贴心、细心、诚心，织就一张覆盖全年龄段的便民服务网。服务提质，人才先行。中心持续开展政务服务大讲堂、岗位大练兵、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常态化业务培训，推动窗口工作人员从专科人员向全科专家转变。宁夏市交通运输局党员示范岗上，工作人员赵延明熟练地为群众办理客运业务。我们精简材料，优化流程，以往客运班线、营运证、资格证办理要一个多月，现在手续齐全，当场就能办结，电子证照还能在手机上随时查看。大厅里，政务服务之心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接待每一位群众，志愿者帮办代办团队时刻守护在群众身边，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众主动开启绿色通道。一句句耐心的解答，一次次暖心的帮扶，一个个忙碌的身影，让文明服务和优质服务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在宁夏市政务服务中心，

0: 临时用心办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群众推开门就能感受到的日常。正如杨超所说，他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让这抹红色在每一个窗口静静发光，让魅力花都公园城市的底色里多一份温情，多一份安心。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6月13号晚，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龙超联赛东二区首轮比赛在宁夏奥体中心激情打响。宁夏州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白银队，经过常规时间和点球大战的激烈较量，最终宁夏州代表队以总分3-2战胜白银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
2: 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快节奏对抗，上半场宁夏队凭借一次精妙的前场配合攻破对方球门，1-0领先，白银队随后稳如阵脚，抓住机会扳平比分，以1-1的比分进入焦灼状态，现场观众呐喊助威，赛场气氛一次次掀起高潮。下半场宁夏队加强攻势，将比分改写为2-1，然而白银队在尾声阶段顽强将比分追成2-2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环节，宁夏队顶住压力精准破门，最终以点球3-2战胜白银队，取得首胜。据悉，本届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由甘肃省体育局、甘肃省总工会、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商务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日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联赛设置男子11人制足球项目，全省16支代表队参赛，覆盖全省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和基层足球爱好者，全程52场巅峰对决将燃动盛夏。本场宁夏主场胜利不仅充分展现了宁夏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敢打敢拼的竞技品格，也为宁夏足球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信心与活力。赛事的有序举办不仅彰显了宁夏市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的综合能力与浓厚氛围，更是一次以体育赋能城市、用健康凝聚民心的生动实践。
1: 近日，宁夏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东区街道南苑社区盛才物业公司在新博会小区阅览室开展“争当闪闪小红星，争做时代好少年”主题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让红色教育走进少年儿童身边。活动现场，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有序开展。在红色经典诵读环节，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经典红色诗词，铿锵有力的童声再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豪迈气概。读书分享沙龙上，同学们踊跃分享《小英雄雨来》《雷锋日记》等红色读物的读书感悟，结合故事畅谈爱国初心与奉献担当。大家还深情诵读赵一曼、夏敏汉等革命先烈的红色家书，字里行间真挚浓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所有人深受感动。活动特设“党史问答启童心”“红歌竞猜一峥嵘”互动板块，围绕党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英雄事迹、经典红色歌曲等内容出题，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抢答。活动尾声，同学们认真书写红色承诺，一句句稚嫩真挚的誓言贴满承诺墙，诉说着新时代少年的爱国志向。活动现场，市委党史研究室捐赠同心向党送百年等党史读物，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为本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此次主题活动创新基层党史教育形式，打通了党史学习教育面向青少年的基层传播渠道，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从机关延伸至基层、从党员覆盖至青少年群体的生动实践。
3: 融媒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2026年中考临近，科学健康的饮食是考生从容应考的重要保障。我们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合理搭配三餐，守住饮食安全，养好身体，调整状态，全力奔赴考场。
1: 首先，选对就餐场所，牢记两优两不两少，优先选择家里、学校食堂就餐，坚决不去路边流动摊贩、无证小店以及卫生条件堪忧的餐馆，同时尽量少点外卖，降低饮食安全风险。
3: 其次，把控饮食细节，遵守三要两避免， 食材务必新鲜，现做现吃，不吃隔夜剩菜。烹饪

0: 主打清淡少油，少吃油炸、煎烤类食物。蔬菜水果食用前一定要用流水仔细冲洗。另外，不要盲目尝试新奇食物，远离生冷食品、来源不明的食材。
1: 主食是能量基础，三餐千万别缺少。日常主食可以粗细结合，花样轮换，兼顾口感与营养。足量补充鱼、肉、蛋、奶、豆制品和坚果，也可适量吃些海鱼、菌菇等，补充碘、铁、钙及各类营养，为脑力续航。
0: 夏季天热出汗多，新鲜果蔬要常吃，每日饮水量建议不少于1500毫升。白开水是补水首选，户外活动过后可适当饮用含矿物质的饮品，切记大汗淋漓时不要猛喝冰水、冰镇饮料，以免刺激肠胃。
1: 寒窗苦读终有回响，奋力拼搏不负韶华。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少年们加油。
2: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3: 从小到大，
4: 从小到大，
3: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4: 妈妈是我们身边
2: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5: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6: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1点了。
9: 啊？几点？
8: 1点了。
9: 什么？7点了？
8: 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5: 这里是6470380 2，没时间请留言。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